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小说《人生》是作家路遥的成名作，主人公高嘉林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就是不得志。俗话说，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得意，他的人生又会怎样呢？请听经典小说《人生》，作者路遥，由周震播讲。
3: 我朝他家的那个地上看了看，琉璃板不知道听见没听见，但是仍然在低着头锄他的地。巧珍终于坚决地从坡地上下来了，他甚至连路都不走，从最近处的草洼里连跑带跳就转下来了，径直走向了井台。他来到了嘉林面前，鞋袜和裤管被露水啊打得都湿淋淋的，他忐忑不安地扣着手指头。嘉林哥，什么事啊？村子上面有人看着咱两个了，再说我爸。不怕。嘉林用手指头理了一下披在额前的一缕头发。我是专门叫他们看的，咱又不是做坏事。哎，你爸打你了？高嘉林有点心疼的望着他那白嫩的脸庞和亭亭玉立的身姿，乔真长睫毛下的眼睛闪着泪花，含着笑咬着嘴唇，有点不好意思。没打，骂了几句。哼，他再要对你动武，我就对他不客气。嘉林哥，你千万不能动气，我爸他呀刀子嘴豆腐心，不敢太把我怎么样。你别生气啊，我们家的事儿有我

好呢？巧珍扑上这漂亮的眼睛，劝解着她心爱的人。她看了看嘉林身边的空水桶，哎，你怎么不舀水呀？嘉林的下巴向水井努了努，你看呢，脏得像个茅坑。真是的，没办法，急又气，但终于没有勇气，在众人的目光下，做出玉德老汉所担心的。

0: 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啦！好视力重视江苏听众的眼健康，特在十一黄金周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尤其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啊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呀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贴完当场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7103889，4007103889。除了送78元加强版眼贴，下单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小说《人生》是作家路遥的成名作，主人公高嘉林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就是不得志。俗话说，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得意，他的人生又会怎样呢？请听经典小说《人生》，作者路遥，由周震播讲。
4: 高嘉林现在强烈地产生了要离开高家村，到外面去当个工人或者干部的想法。其实啊，聪明的巧珍最近已经看出了他的，从内心上讲，巧珍不愿意让嘉林离开高家村，离开他。他怕失去嘉林。嘉林哥有文化，可以远走高飞。他不识字，这一辈子就是土地上的人了。嘉林哥要是工作了，还会不会像现在一样爱他呢？但是当他看见亲爱的人苦闷成这个样子，又很想叫嘉林哥出去工作，这样嘉林哥就会高兴和愉快的。要是嘉林高兴和愉快，他也就感到心里好受一。他想，嘉林哥就是寻了工作，也再不会忘了他的。他就在家里边好好劳动，把娃娃抚养好，将来娃娃大了，有个工作的老子，在社会上也不受屈。再说了，自己的男人在门外工作，自己脸上也光彩。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很希望嘉林哥出去工作，好让他少受些苦恼。可是他又认真的一盘算，觉得根本没门。现在这号事，阿林坐在地上的板凳上，也不看高明楼。其实也怪我，我事先没跟大家说清楚吗？高明楼吐了一口烟圈，

0: 事情已经过去了，乡间这一刻特有的热闹和骚乱的气氛。德顺老汉一巴掌在驴屁股上打掉了一只牛虻，过来把草垫子放在车辕子上。甭怕臭，哎，没臭的也就没香的，闻惯了也就闻不见了。然后走到前面车子旁边，从怀里掏出一个扁扁的酒壶，抿了一口，然后诡秘地对嘉林巧珍一笑：你们两个坐在后面车上，我打头，吆喝生灵我是老把式了，哎，你们跟着就是。现在啊，这个天还没黑，你们两个啊，先坐开些。他得意地眨了眨眼，就坐在前面的车辕子上。后面车上的嘉林、巧珍被德顺老汉说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也真的别别扭扭，一个人坐在车辕上，一个人坐在另一边，身子离得很开。德顺老汉嘚儿驾，毛驴就迈开均匀的步子走开了，两辆车子一前一后，在苍茫的暮色中向县城走去。德顺老汉在前边又喝了一口酒，他这个醉意就来
1: 在他们村前上出现，他就唱信天游迎接我嘞，那嗓音好啊，就像银铃碰银铃一样好听。
2: 德顺爷爷，他唱什么歌嘞？
0: 巧珍插嘴再问。
1: 听我给你们唱。
0: 老汉得意地把头一拐，就在前面最新地唱起来。
1: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三盏盏的灯，带上了那个铜铃子哟，哇哇的声。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啊走你的路。
0: 老汉唱完长长吐了一口气，
1: 我歇进那店就不想走了，灵转背着他爸偷给我吃羊肉扁食，荞麦河楼，一到了晚上他就偷偷从他的房子里溜出来，摸到我的腰里来，一天两天，眼看时间耽搁的太多了，我只得又赶着生灵起身往口外去。那灵转常哭得跟泪人一样，直把我送到无定河畔，又给我唱信天游。
0: 嘉林就说了，
2: 大概唱的是走西口吧。
1: 哎，对着嘞，
0: 老汉又忍不住唱起来，那声音是沙哑的，似乎还有点哽咽，并且是一边唱一边吸着鼻涕。
1: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石南柳，手拉着哥哥的手送你到大门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送你走，有几句知心话哥哥你记心头。走路你走大路，万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稠，小路上有贼寇。坐船你坐船后，万不要坐船头，船头上风浪大，操心掉在水里头。日落你就安生，天明再登城，风寒路冷你一个人，全靠你自操心。
3: 并最终凭借出色的表现入选参加世乒赛男队32人阵容。北京世乒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与王志良搭档获得中国首个男双世界冠军。
4: 啊，今天的嘉宾简直太美了。
5: 是啊，
6: 我说
4: 哎，印嘉珍快走啊，一会儿浴池该排长队了。
6: 哎呀，哎呦，你们先去吧，

0: 我扎头发的橡皮筋来洗手间了。
1: 哎呀，那你快点啊！
0: 好好好，快去吧。
2: 哎，我看你们田径队今天好像加量了。
0: 是啊，训练开始全体多跑10000米。哎，
2: 那是够劲。哎，张谢林呢？
3: 啊，还在练他的拿手削球大法。
2: 哎，这小子有股狠劲
1: 儿，人也长得蛮精神的。还有女朋友了吗？
4: 嘘，小声点儿。训练局纪律严明，都不许动谈恋爱的心思。
5: 不好意思，
6: 是你？
5: 是你？
6: 他就是那个会魔法的张谢林。我看他怎么一点也不陌生呢？
5: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子身上带着江南的人秀，那是我家乡的气息。
6: 你好，魔术师。
5: 你好，
6: 我是田径队的运动员殷家珍。哦，老家是江苏无锡的。
5: 你好，殷家珍，我们那个，
6: 你是想说我们是半个老乡，对不对？
5: 哦，对对对对对。
6: 好吧，那希望我们以后互相帮助。
5: 好，互相帮助。
6: 那我先走了，队友还在等我呢。再见。
5: 再见。
7: 再见说出口的那一刻，我竟有点依依不舍。我知道，我们同时。

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贴完当场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710-3889，400710-3889。除了送78元加强版眼贴，

0: 到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就是我们家。
1: 黄土马家，
0: 哎，
1: 您家卖黄土？
0: 卖黄土干嘛？
1: 你过去那摇煤球不都得掺黄土吗？
0: 哎，卖黄土能卖多少钱呢？黄土马
1: 怎么个黄土马？
0: 好料，凉水每人一杯，可得自个儿蒯去。
1: 好嘛，连凉水都给预备，
0: 自造用啊。
1: 对对对，那这么一说，这一年就算齐了。
0: 齐了
1: 啊，
0: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1: 怎么呢？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啊？
1: 哦，照您这话说，年下还给呀？
0: 到年下得多给。
1: 那您说说，年下给什么吧？
0: 每人
1: 啊，
0: 给五尺高，蜜供一堂。
1: 哦，五尺高的蜜供，
0: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桂花味儿，大馋虫给你瞪上来。
1: 哎，我至于的吗？
0: 五尺高蜜供，每人一堂。
1: 哦，那还给什么呀？
0: 给鲜果供一堂，
1: 嗯，
0: 素供一堂，
1: 是
0: 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灶王前小坨子三碗，重素墩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28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一块。
1: 还给什么？
0: 外有一把红头绳，
1: 嗯，
0: 一包年饭果，2个挂灯签，一个蒲垫，5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天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5春条，2把胆子，1束藏香，1对薄烛，1个藏木杆。
1: 还给吗？
0: 10个红灯花，10个白灯花，10个黄灯花，30张挂钱，20驰名，1对门神，1张家官，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通俗薄佛一架，1张财神方位单。
1: 还有什么？
0: 1本线书，1个红喜灯，10刀烧纸，10把麻筋，10个麻雷子，5二提脚，3挂南鞭，1封高香，1封馅香，10盘盘香，1匣薄素锭。
1: 还有吗？
0: 给2两胰子，2两鲍鱼，10张胭脂，10张红棉，2盒扑粉，1罐桂花油，2百斤烟煤，1百斤硬煤，5斤煤球，10斤木炭，2百斤匹胎，2百斤高白面，30斤高白米，2斤绿豆，2斤青黄豆，10个大馒头啊，100小馒头，
1: 嚯，
0: 2斤黄年糕，2斤白年糕，2斤风糕，100年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对野鸡，1对野猫，1块汤羊，1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2百斤白菜，2百斤酸菜，10把菠菜，2捆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块香干，10块菜干，半斤海蜇，10个鸡子，5松花，5鸭子，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五虾油，1罐喇叭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麻酱，200素元宵，另外还给1辆摩托车。
1: 我说这得多少钱呢？
0: 开门挑费就200多亿啊。
1: 得，
0: 今儿早上没钱吃饭，把被窝卖了。
1: 哎，你不开粥厂吗？
0: 是打死那么舍呀，还没发财呢，
1: 说胡话呢。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请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如果您的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的影响生活，那就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看啥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江苏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都有补贴政策，下单除了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胸肌，还有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788323，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江苏的听众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举办大型补贴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您只要打4008788323打个电话，就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无忧感受效果。4008788323，特别是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的新用户啊，您可千万别错过这次体验机会，现在就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78832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8832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都能享受咱们江苏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这么大的补贴政策，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那刚刚呢，很多朋友都说啊，好视力电话一直占线，

0: 姓陈名静。刘向年再细细地问了一会儿，顿时两眼放光。陈静，陈廷静，正是他呀。
1: 清官多酷，陈廷静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静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静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静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静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张相府见刘向年这样的吃惊，实在感到奇怪。陈廷静是谁啊？他可是当今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陈中堂原来单名一个静字，中进士的时候蒙先皇赐了个廷字。刘向年原想疯传的钦差可能就是成亲王，这会儿又冒出了个陈中堂来，这件事倒是越来越叫人摸不着头脑了。张相府这下可是大吃一惊，原来那个老头是个宰相啊。哎呀，他可是我的恩公啊，10多年前皇上恩准4品以上的大臣推举连立，陈中堂同我素不相识，只知道我为官清廉，就保举了我。我便从知县破格当上了知府，我总算没有辜负陈大人的信任，做官起码守得住一个廉字。正因为我认死理儿，我这知府便从苏州做到扬州，从扬州做到杭州，总被上司打压。这回只怕连

0: 来低声说道：“陈中堂，成亲王到了杭州了，今儿个召我去见了面，王爷说是秘方，住在寿宁馆，不让我在外头说起。”
1: 哦，
0: 陈廷敬听到这话，暗自吃惊，脸色大变。陈廷敬心想，皇上着他沿路密访，又何必另外着成亲王出来呢？陈廷敬知道皇上行事甚密，便嘱咐刘向南说：“既然成亲王让您不要在外头说起，你就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我只当不知道，您不可再同外人说起呀。”刘向年悔不该提起这事儿，心里竟有些羞愧。时候已经不早了，刘向年谢过了陈廷敬，起身告辞。刘向年刚走到门口，陈廷敬又问道：“向年，成亲王都同您说了什么吗？”刘向年停下了脚步，回头说道：“陈中堂，成亲王他没说什么，他只说你刘向年官声很好，我来杭州看了几天，也是眼见为实。他说有一回皇上坐在金銮殿上，说到好几位清官，就说到了你刘向年了。”“
1: 哦，
0: 金銮殿，他是说哪个宫哪个殿呢？”“王爷只说是金銮殿。王爷带了多少人？”“总有二三十个吧，有驾鹰的，有牵狗的，那狗是很凶的。”“
1: 哦，按规矩你应送上以礼孝敬王爷，你送了吗？”“
0: 我也知道是要送的，可如今又是疏河道，又是践行宫，还得修路架桥，能拿得出的银子不足万两，怎么好拿得出手啊？”“
1: 向年哪，奉送以礼虽是漏规，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王爷不再找你也就罢了，再差人找你，你先到我这里跑一趟，我替你想想办法。”
0: 刘向年拱手谢过，出了客栈。此时夜已深了，刘向年骑着马慢慢地走在大街上，忽然感觉路重时间，微有寒意。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的。
1: 刘向年听了陈廷敬的话，好比耳闻炸雷。原来陈廷敬昨天听刘向年说，成亲王讲皇阿玛在金銮殿上如何如何，心里就起了疑心了。宫里头哪有谁会说金銮殿的呢？那是民间戏台子上的说法啊。又想那嫁鹰之俗，鹰在关外，没有谁在江南放鹰的道理。陈廷敬早年在上书房给阿哥们讲过书，那些个阿哥他全都认得。说起陈廷敬跟成亲王还有一段佳话。25年秋月，有一天陈廷敬在内阁执事忙完了公事，正同人在窗下对弈，皇上领着三阿哥来了。陈廷敬刚要起身请安，皇上却笑着说，是哪个陈廷敬呢？我只知道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名叫陈廷敬，他还在上书房给我们阿哥们讲过书呢。他跑到杭州来干什么呀？刘向年心想，坏了，眼前这王爷肯定是真的了。正是陈中堂，臣只知道他是钦差，不知道他来杭州做什么。你没跟他说起我在杭州吗？王爷，您是微服私访，嘱咐臣不同外人讲，臣哪里敢说呢？没说就好啊，我也没什么多说的，明天就要走了。你官声虽好，但也要仔细啊。若让我知道你有什么不好，仍是要禀告皇上的。你回去吧。刘向年扣着头退了出来，走到门口，刚才领他进来的人说，刘向年，你得聪明点，王爷领着我们出来，一路上开销自然是很大的，难道还要王爷开金口不成吗？
2: 背负知道，背负知道。
1: 刘向年出了寿宁馆，飞快地跑到了烟雨楼。
2: 陈中堂，这成亲王不是假的。
1: 刘向年便把成亲王的话学给了陈廷敬听了。陈廷敬听了刘向年的话，大吃一惊。
2: 这么说，他真是成亲王？
3: 真是成亲王。我原想他是假的，抬眼看了看，这个人的年龄果然是30多岁，短须长髯，仪表堂堂。
2: 哦，那就真是成亲王了。王爷到了杭州，您送些银子去孝敬他，这也是规矩。向年呐，这银子你得送啊。
1: 刘向年是个犟脾气，做臣子的孝敬王爷自是规矩，可这成亲王分明是变着法自己伸手要银子，我想着心里就憋屈，不送。
2: 哎，向年呐，你这就是太愚了，听我一句话，拿得出多少送多少，送他3000、2000的银子也是个心意嘛。
3: 唉，好吧，我听中堂大人的，今天太晚了，要送也等到明天再说吧。
2: 唉，中堂大人，我告辞了。
4: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间

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第二天，刘向年早早地带着银票赶到了寿宁馆，却见那成亲王已经走了半个时辰了。店家这半个多月可是吓坏了，这寿宁馆外人不准进，里头的人不准出，客栈都快成了紫禁城了。刘向年问店家，他们住店付了银子没有？哎，我哪敢跟人要银子呀，留住这脑袋就是祖宗保佑了。刘向年心想，这成亲王反正是走了，也懒得追上去送银子了。他本来是要回衙门，又想起来陈中堂也许惦记着这事儿，他又去了烟雨楼。一听说成亲王一大早就匆匆地离开了杭州，陈廷敬不免又起了疑心了。可他并没有流露心思。向年呐，既然没有赶上，那就算了。刘向年告辞而去，陈廷敬寻思良久，提笔写了密奏，命人暗中奉发。没几天，陈廷敬收到了密旨，得知那成亲王果然是歹人冒充。皇上盛赞陈廷敬处事警醒，又告诉他已命浙江将军纳海暗中捕人。

0: 这个号码4008788323。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江苏的听众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举办大型补贴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您只要打4008788323打个电话，就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无忧感受效果。4008788323，特别是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的。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 哎，理工科是不是就是强项？
3: 也不算吧，
1: 不算。
3: 对，到那个，高中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就是凸显出来
1: 了，就嗖的一下就穿出来了，是吧？
3: 对，
1: 是一匹班级的黑马，对不对？那肯定个人多少还是有兴趣的，因为我觉得成绩它跟兴趣推动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你就条理清晰，做起事情来是不是有条有理的，逻辑性特别强？
3: 可能生活中不会那么闲，但是在工作中可能会这么样。
1: 所以生活中跟工作中还是有差别的，来，所以并没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成就感，觉得攻克了一个什么难题一样的，更多的已经，毕竟工作小10年了，已经适应了，学会了适应这个节奏，有着自己的节拍。
3: 对，
1: 很好，我也羡慕你。好，那么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个自己的家庭，然后成家之后难免可能会有我们的比如说小宝宝啊，那等等的，成为别人的妻子，也成为别人的母亲，那可能以后这样的一走，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这个出差的时间，你有没有考量过，就工作的形态，比如说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家之后会不会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呢？
3: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呢，我肯定不会放弃我自己的爱好或是自己的喜欢，对自己工作有。

0: 就是在于我可能就会对每个地方的进度会抓紧一点，再加上就是说可能会就是说跟另一半就是说我们去商量一下，
1: 没错，就是说我们在事业和生活之间如何做到更好的兼顾。当然现在这个话题对你来说还有点早了，毕竟我们活好当下的每一天是最重要的啊。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啊。我们93年的一个本地的南京女孩，在一家私企做电子方面的工程师，那么现在呢技术工作，我们现在想找个怎样的男朋友？
0: 想找一个对方的年龄的话，希望在86到93年之间。然后，籍贯可以是不是南京的，只要在南京有房就可以。
1: 籍贯可以是外地人，对吧？
0: 对。
1: 在南京有房。
0: 对。然后希望对方的身高在1.75米以上吧。
1: 姑娘你有多高？
0: 我1.65米。然后因为我本身的性格是比较开朗一点，就是说属于那种大方的。然后希望对方的性格也是跟我相像吧。其他的就是暂时没有想法。
1: 还没有那么太多的想法啊。我今天呢在单位，在单位吃饭的时候，我就一边吃饭一边刷某书，我刷到了一个热帖，你知道那个帖子的内容一下就吸引我看了下去，它叫说南京人找对象有什么就是非常不能接受的吗？大概是这个题目啊。你理解吧，就南京人本地南京人找对象有什么是不能接受的。哇，那个帖子下面评论的我看大多数也都是咱们南京人啊，起码是江苏人，那又真的是太多了，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你想象得到吧，他肯定也牵涉到一些所谓的地域歧视，对吧？
0: 对，
1: 还有的人就说啊，我们就是最好是本地人，外地人也可以，但是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会觉得一个帖子之下真的是洋洋大观啊。如果说我们本着找对象的心，我们进到那个帖子里可能会给自己带偏，因为会觉得哇，原来都这个时候了，还有那么多的南京本地人秉承着这样那样的想法，这不找那不找，这不找那不找，就引来了一些外地人在这个帖子业的
2: 金融方面的。
1: 那么现在有没有在做这个专业呢？
2: 非常有幸还是从事了自己学的专业。
1: 真好，作为你这个年龄段的男生，咱们对于这个三十而立这个词儿，中国的这个老古话，你是怎么看的？
2: 其实首先是说这个成家立业，可能说到三十而立，可能想到就是说这个工作有一个比较稳定啊，或者是就是已经踏入正轨的这么一个状态。工作上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比较稳当了，然后所以说接下来就考虑这个成家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我所理解的三十而立，工作家庭。
1: 就重点的诠释了一下这个例子啊，你是从两个方面考量的，一个是古人嘛，你想古人那个时候平均寿命也不过才，我估计50就算不错了吧，50-60对吧？所以30而立，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除了事业，还更多的是家庭。
2: 上有老，下有小。
1: 好，本科毕业的话，咱们怎么也工作个5年以上了，对吧？
2: 应该是工作，今年是第7年了。
1: 对，我太少算了。兴趣加我们的擅长，成就了我们今天的一个职业。那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其实事业上已经迈入了一个正轨道，起码是正向。剩下的就是，生活中少了点什么呢？好啊，家人、良人、爱人，是吧？
2: 对。
1: 你在学校的时候有谈过校园恋情吗？
2: 有过，但是其实毕业之后嘛，就是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没有再继续了。
1: 好多，这个也正常啊。然后工作之后可能，你们像刚工作到了这种，比如说金融单位，尤其是一些好的单位，是不是很快的就办公室的或者是科室里阿姨们热心的询问了，小伙子啊，有对象了吗？
2: 确实有问过，但是其实因为第一是那会儿刚

0: 进我们这小组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年轻，身边可能就是年龄大的可能在别的部门，所以说这也是一方面。再一方面，那会儿就是可能也是一门心思在工作吧，所以说投入的精力，我觉得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的这种后面如何去经营好自己小家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有一句话叫你想娶一个姑娘，你先去他们家看一看她妈妈，认识一下她妈妈，
0: 看丈母娘。
1: 对，当然这个话有点绝对啊。但是姑娘的这个性情我觉得毕竟是要着重考虑的，因为他们讲一个母亲就是一个民族的未来。
0: 哦，对，确实我也是这样认为。
1: 好，更看重原生家庭。
0: 别的方面的
1: 情绪，
0: 对别的方面的，我觉得还好吧，没有特别大的这种要求。
1: 哎，你们金融系统不是也会有很多的姑娘吧？
0: 哎呦，我感觉是男生更多一些吧。
1: 哦，是吧？
0: 但是再一个，确实我不想找同行。
1: OK， 就天天工作是同事，回到家又是两个人，难免还要说说工作上的事儿。
0: 对，想找一个别的行业的。
1: 非常的客观，而且我觉得你感性和理性聊起来非常的愉快，非常的顺畅。那线下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因为工作生活的缘故圈子太小，线下我们可以跟红娘老师预约，赶快把这个约会、把这个见面建起来，把这个恋爱先谈起来。他们手上有海量会员，可以第一时间帮助你做出筛选匹配和安排。5223-5215线下就可以拨打，好吗？
0: 谢谢老师，也希望您有一个新的收获。
1: 共同祝福。
0: 谢谢老师，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00。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1: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

0: 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啊，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给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我接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谷组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3: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耳听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是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就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案。

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间，今天我们继续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如果要说到秋天，有一个非常适合家人一起团圆在一块儿，同时呢又是适合于敬老爱老的日子，那肯定就要数重阳节这个时间了。提起重阳，古时候呢很多诗人对于这个节日都是有所描写的，那么今天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非常有名的一篇，也是来自于王维的名篇之一《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那么这首诗你是否会背呢？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就是非常知名的写于重阳，而且又是在金秋之时所写下的名篇。这首诗呢，不难听得出来啊，写的是游子的思乡情怀。诗的一开头便紧扣着主题，写异乡异世生活的那种孤独感。遇到了佳节良辰的时候呢，这份思念可以说是倍加的明显。接着呢，诗一跃而写着远乡的兄弟，按照重阳的风俗呢，要登高，同时呢，也在怀念自己。诗意反复的跳跃啊，虽然呢，他的情感非常的含蓄，但是却又那么的朴素自然，其中呢，又很有曲折。其中的每逢佳节倍思亲，更是成为了传承后世的千古名句。王维的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啊，记载于《全唐诗卷》的128。此诗的原著呢是这样写的：时年十七，说明呢这是王维在17岁时所写的作品。王维当时独自一人漂泊在洛阳和长安之间，他呢是蒲州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人。蒲州呢在华山的东面，所以呢他把故乡的兄弟称之为山东兄弟，其实呢指的是华山东面的兄弟。很多人说，哎，这个忆山东兄弟会不会是指在山东的兄弟呢？其实这个名字啊并不是现在的地名。而九月九日这里写的就是重阳节。现在呢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会有登高的习俗。

0: 爹，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移得动这大山呢？小孙子也很担心爷爷说。
1: 爷爷爷爷，山那么大，我们得挖到什么时候啊？
0: 而愚公笑着说，我虽然老了，但是我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而王屋山和太行山却不会长高，我们一点儿一点儿的挖，总有一天能把山挖走的。第二天呢，愚公就带着全家人开始挖山，他们用锄头挖，用簸箕运，把挖出来的土运到渤海边上来吊倒。村里的孩子们也来帮忙，大家干得热火朝天。而有个叫智叟的老人看到这一幕，嘲笑愚公，你真的是太愚蠢了，这么大的山怎么可能移得走呢？愚公回答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坚信只要一直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成功的，就算我移不走，还有我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一直挖下去，总有一天能把山移走。智叟听了羞愧地低下了头。这件事儿感动了天上的神仙，神仙派了两个大力士下凡，一夜之间就把两座大山搬走了。从此村民再也不用绕远路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儿。就像我们学习一样，不能遇到困难就放弃。那学自行车呢？摔倒了不要哭，爬起来继续练。学游泳呛水了就再试一次。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你们要记住愚公的精神，遇到困难不要怕，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成功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2: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说说今天的这个主题，影子。很多小小朋友啊，在小的时候，当时可能话还不会讲，但是呢在阳光底下就看到，哎，我面前有一堆阴影，这是什么呢？就会思考，然后甚至呢就会用小脚去往前追赶着踩影子，但是好像永远踩不动它啊，这个你往前它也往前，你往后它也往后，哎，这就是我们的影子。那么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影子呢？太阳底下它会跟着你跑，你动它动，你停它停，影子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的时候影子会很长很长，但有的时候影子就很短？而且呢，影子还有什么好玩的用处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揭秘影子的奥秘。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影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影子的形成呢，是因为光啊沿直线进行传播，那么光从光源出发啊，直直的往前跑，遇到了一些不透明的东西，那中间这块就被挡住了呀，光过不去的地方就会比周围要暗下来，这就形成了影子。所以要有影子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那就是有光源，有不透明的物体，还能啊有显示影子的地方。所以你看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啊，首先的光源，我们是户外的阳光，对吧？那不透明的物体当然就是我们自己身体本身，还有呢就是能够映到地上，对吧？这就是三个必要的要素啊。到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晚上为什么我们很难有影子，不能说绝对没有啊，比如说有光线的地方啊，透着月光也会有影子的出现，但是很多地方在没有光源的时候，漆黑黑一片的时候就没有影子。那么玻璃是透明的，光能够穿过去啊，也是没有影子的。影子的形状和物体的形状呢有关系，从不同角度去照，影子的形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手影啊，这个有一个手影游戏，它就是利用这个原理，用手呢做出不同的形状，然后呢这个打一束光，我们的手就是一个不透明的物体嘛，然后呢光这个打到我们的手上，然后再到对面的墙上，就能够映出啊不同的，比如说小狗啊、老鹰啊、小兔子啊，它们的影子，还有我们大家经常做的小蝴蝶，哎，就会觉得特别。

别的好玩儿。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子啊，它就是利用这三点特点而形成的。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影子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如果你站在同一个地点去看的话，我们的影子也是会有所变化的。比如说早上和傍晚的影子啊，就会拉得特别的长，但是到中午时分的影子就会特别的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阳的位置在发生变化，也就是打到你身上的光源发生了变化。早上啊，太阳刚刚升起来，在东边斜斜的照过来，那么影子呢就会被拉长很多，朝西边。而中午呢，太阳是在你的头顶上直直的照下来，影子就很短啊，只是因为呢有一定的斜斜的角度啊，但只不过这个角度会很小，所以呢就只有一点点短短的影子在你脚下。那么等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太阳是往西边落，影子自然又变长了，朝东边。古人啊就非常的有智慧，他们利用影子来影子的变化来计时，像这个日晷就是根据影子的位置来判断时间的。影子指到哪里，哪里就是几点，哎，这个地方就是标准的几点钟。影子的方向呢还可以让我们辨别方向啊，你看刚才说到了这个早上的时候啊，这个你的影子是朝西边的，对吧？下午的时候呢，你的影子是朝东边的。中午的时候呢，影子就是在它的正上方，和指南针哎一样的准确啊。影子虽然简单，但是呢人家也是有用处的。哎，咱们就来说一说影子的运用吧。说到它的应用啊，就要提到一种非常有趣的这个戏，哎，什么戏呢？皮影戏。

0: 时科技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可是后来呢，中国人要建造一条属于自己的铁路，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詹天佑。后来呢，人们也把他奉为铁路之父。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要走进詹天佑的故事。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1861年出生，出生于广东南海县。他的父亲詹宏原来是一个茶商，因为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破产了，只能靠着种田来维持一家的生活。詹天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反抗英法侵略的故事，也看到了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努力读书，改变祖国。12岁那年，詹天佑成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留学。在美国留学期间，詹天佑学习非常刻苦，也很注意锻炼身体。在120名留美公费生当中，只有2人顺利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并且获得了学位。詹天佑就是其中一个。1881年，詹天佑满怀着报国热情回到国内后，却被派往了福州水师学堂学习海船驾驶，学费所用，詹天佑却毫无办法。在1888年的时候，詹天佑应邝孙谋之邀请北上天津，担任着铁路工程师。这个时候他可非常兴奋，从此他献身铁路事业。他的心愿就是中国的铁路要中国人自己修。当时啊，中国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请回去一定转告徐大人，卑府日后有能够效力之处，一定报答。刘大人，徐大人自会全力以赴帮你化解此难，可他还得疏通其他的同僚，方能说服皇上。徐大人的清廉您也是知道的，他可不能保管别人不要钱呐。刘向年疑惑地望着来人，您的意思是卑府还得出些银子？哈，这个话我就不好说了，还是您自己看着办吧。卑府不懂行情，请您给个数吧。10万两银子。哈哈哈哈哈哈！兄弟啊，我刘某人就算把这知府衙门卖掉，也值不上10万两银子呀。那个人终于抬起头来说：“刘大人，我只是传话，徐大人是真心要帮你，您自己掂量着办吧。”哈哈哈哈哈！我掂量着办，好啊，我刘某人的乌纱帽比这知府衙门还值钱呢！啊，刘大人，你别只顾打哈哈，您一句话，出银子还是不出银子？请转告徐大人，刘某谢过了，刘某的乌纱帽值不了那么多的银子。那个人听了刘向年的话，脸色一变，拂袖而起。刘大人，您可别后悔。刘向年也拉下了脸，拱了拱手说：“恕不远送。”那个人出了知府衙门，没头没脑地撞上了一个人，差点跌倒。他低声骂了一句，上马离开了。来的人却是张相府，他跟知府大人是有私交的，同门房打了个招呼就进来了。原来张相府送走了陈廷敬，想着最近碰着的事情实在是窝气，他就上知府衙门来了。刘向年没有想到张相府夜里来访，便把他迎入了书斋说话。张相府坐到书斋里就没好气儿地说：“刘大人，这杭州府的地盘上到底是您大呀，还是李启龙大呀？”刘向年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相府啊，你劈头盖脑的就问这些话，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张相府在杭州虽说无钱无势，也还算是个有面子的人，他李启龙也知道我同刘大人您是有交情的，可他硬是爬到我的头上来拉屎了。您告诉我，李启龙把您怎么了？他把我拉到县衙作揖叩头，弄了整整3天，又逼着我写诗颂扬圣德，还抢走了我祖传的古画，说要进城皇上。李启龙，这个混蛋，您不能管一管他吗？他背后站的是阿山呐。张相府本是讨公道来的，见刘向年也没有办法。李启龙的背后站着阿山，

阿山的背后站的是皇上，这下好了，我们老百姓就别想活了。相福啊，您这话可说不得呀，当今皇上的确是圣明的。哼，又是这个腔调，你们都知道说皇上是好的，只是下面这些贪官污吏坏的事儿。今儿有位老先生说是专门云游四海，跑到了我的家里叙话，他跟你说的是一个腔调。刘向年好言劝慰了半晌，又想起了张相府刚才说的什么老先生了。这样，刘向年话虽然这么说，当他送走张相府，自己却又悄悄地拜见了陈廷敬。他心想，今儿是什么日子呢？先是被成亲王糊里糊涂地召了去，夜里又来了徐乾学的人，这会儿又听说陈廷敬来了。刘向年进了烟雨楼打听，大顺出来见了他。他对大顺说，杭州知府刘向年要拜见陈中堂。大顺平时听老爷说过这个人，就赶紧进去报了。陈廷敬也觉得蹊跷，叫大顺请刘向年进屋去。陈廷敬急忙站起身来，刘向年却行了大礼，杭州知府刘向年拜见恩公陈中堂。哦，呵呵呵，你就是刘向年呐，快快请坐。杭州都在疯传说皇上南巡，先派了钦差大臣下来，原来确有其事啊。啊，哈哈哈哈，向年呐，我算是让你撞上了。皇上嘱咐我先下来看一看，并不准我同地方官员接触。皇上不让下面借口接驾向百姓摊派，不准下面太铺张，可我觉得你们杭州有些奇怪呀。中堂大人，我反对阿山向百姓摊派，反对见行宫，阿山已向皇上上了密奏，把我参了。这下陈廷敬吃惊不小，心想刘向年怎么会知道密奏的呢？刘向年明白陈廷敬的心思，陈中堂，按理说密奏之事我是不会知道的，我也本不该说的，我想自己的脑袋反正在脖子上扛不了几天了，又是对您陈中堂，就什么都说了吧。徐乾学派人找上门来，把阿山上密奏的事儿告诉了我，让我出10万两银子消灾。听了刘向年的这番话，陈廷敬更是大吃一惊，只因为说到了徐乾学，他不便随意的说话，可心里边却在想，这徐乾学是越来越喜欢弄权，为人伪善贪墨，得找个机会参掉他才是。陈廷敬心下暗自想着，又听到刘向年说，我把他顶回去了，1两银子也不出。陈廷敬想刘向年果然是位清官，可他却不便评说那徐乾学。向年呐，这些话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我心里有数了。可刘向年却忍不住又说，如此明明昭昭的派人上门要银子，他就不怕人家告发他吗？哎，早已成风，司空见惯，只是你刘向年耿直，听着新鲜，人家知道您给不给银子都不会告发的，此事不要再说了，向年，我知道就行了。刘向年拱手谢过，又听陈廷敬把来杭州的见闻一一的说了，两个人谈天说地了一会儿，陈廷敬忽然又问，向年呐，我沿路所见大抵都没有向百姓摊派，可下面又都在大张旗鼓的搞接驾工程，这银子从哪儿来呢？现在不摊派，不等于说今后不摊派。

0: 只等圣驾离去，还是要摊派下去的。到时候用多少摊多少，就算做的仁慈了，怕只怕各地要借口皇上南巡消耗，多多的摊派下去。哦，我料想也是如此啊。可皇上明明说一切从简，下面怎么就是不听呢？陈中堂，大家虽说知道皇上下有严旨，不准铺张浪费，可谁也不愿意潦草从事。何况皇上的身边还有人密令下面务必好好的接驾。相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好好接驾，这话并没有错吗？陈中堂，卑府在总督衙门里也有朋友，听他们说，阿山一面收到皇上密旨严责阿山践行功铺张浪费，一面又收到太子密信令他好好的接驾，不得疏忽。阿山领会太子的意思，就是要大搞排场。陈廷敬听了这话，急忙对刘向年说，事涉太子，非同小可。向年呐，话就到此为止，事关重大，不可再说呀。刘向年点头无语，忧心忡忡。陈廷敬又说，向年，你反对践行功，这正是皇上的意思，你不必为此担忧。好好接驾，并不一定要践行功嘛。唉，刘向年长舒了一口气，似乎放下心来。他又想起了圣谕讲堂一事。杭州知府衙门没有圣谕讲堂，我原想这里府县同城，没有必要建两个讲堂。可阿山前些日子却拿这个说事儿，虽说没有在密奏上提及，但他万一面奏皇上，卑府真不知凶吉如何。想念，圣谕讲堂之事，我真不好替你做主。按说各府各县都要建的，你如今没有建，没人提起倒罢，如果有人提起，只怕又是个事儿啊。可你要赶在皇上来时建起来，又太迟了。我只能说，万一皇上知道了，尽量替你说话吧。刘向年犹豫着该不该把成亲王到杭州的事儿说一说，因为那成亲王说是微服私访，特意嘱咐他不许在外头说起。陈廷敬见刘向南似乎还有话说，就先叫大顺暂避。刘向年心想，这事儿同陈廷敬说了也不会有什么麻烦，他这才低声说道，陈中堂，成亲王到了杭州了，今儿个召我去见了面，王爷说是密访，住在寿宁馆，不让下的打量着。李三娘又对刘向年说，
1: 头牌花魁让你们衙门给弄去了，稍微有点模样的也都带到你们衙门去了，还不知道哪天能回得来啊。剩下的几个没生意，我让他们回家待着去了。衙门要姑娘，有了头回保不定没有二回三回，这生意啊，谁还敢做呀？我是不想做了。
0: 你真的不想做了？
1: 真的不想做了。
0: 你真的不想做了？好，那知府衙门就把你这楼盘下来。李三娘的眼睛瞪得快要掉下来了。
1: 啊，这真是天大的怪事啊！这衙门要妓女就够新鲜的了，怎么连妓院也要啊？感情知府衙门要开妓院啊？你开什么玩笑啊？
0: 刘向年的脸上不见半丝的笑容。谁跟你开玩笑？明天我叫人过来同你谈谈价钱，银子不会少你的。李三娘本来是胡乱说的，哪知道衙门里真要盘下她的妓院。她知道同衙门打交道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便死也不肯做这桩生意。刘向年不由分说扔下了一句话，你说了就不许反悔，

明天一早，衙门来人跟你算账。回到了知府衙门，门房正急得连说话舌头都打结，说了半天才道出了昨天两个驾鹰牵狗的人又来了。两个人大骂老爷您不懂规矩，要您快快去见什么王爷。门房说他叫人满大街的

0: 刘向年不明白陈廷敬的用意，又把成亲王怎么说的，他是怎么回答的，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陈廷敬听罢了刘向年的话，忽然说道：“假的。”刘向年听了陈廷敬的话，好比耳闻炸雷。原来陈廷敬昨天听刘向年说，成亲王讲皇阿玛在金銮殿上如何如何，心里就起了疑心了。宫里头哪有谁会说金銮殿的呢？那是民间戏台子上的说法啊。又想那嫁婴之俗，
1: 本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行善如流，得官多如。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
2: 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小说《人生》是作家路遥的成名作，主人公高加林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就是不得志。俗话说，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得意，他的人生又会怎样呢？请听经典小说《人生》，作者路遥，由周震播讲。
4: 高加林看着刘立本，就决定今天要报复他。他要和巧珍公开拉话，让他看一看，把他气死。所以啊，高加林故意把声音放大：“巧珍，你下来，我有个事儿要和你说。”巧珍一下子惊得不知该怎么办，他下意识的先回过头朝他家的那个地上看了看。刘立本不知道听见没听见，但是仍然在低着头锄他的地。巧珍终于坚决地从坡地上下来了，他甚至连路都不走，从最近处的草洼里连跑带跳就转下来了，径直走向了井台。他来到了加林面前，鞋袜和裤管被露水啊打得都湿淋淋的，他忐忑不安地扣着手指头：“加林哥，什么事啊？村子上面有人看着咱两个了。再说我爸。”“不怕。”加林用手指头理了一下披在额前的一缕头发。“我是专门叫他们看的，咱又不是做坏事。”“哎，你爸打你了？”高加林有点心疼的望着他那白嫩的脸庞和亭亭玉立的身姿，巧珍长睫毛下的眼睛闪着泪花，含着笑要。

0: 遥的成名作。主人公高加林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就是不得志。俗话说，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得意，他的人生又会怎样呢？请听经典小说《人生》，作者路遥，由周震播讲。
1: 高加林现在强烈地产生了要离开高家村，到外面去当个工人或者干部的想法。其实啊，聪明的巧珍最近已经看出了他的，从内心上讲，巧珍不愿意让加林离开高家村，离开他。

0: 整修是不行了。我前一个月看见一头老母猪就躺在里面洗澡嘛。他两个手指头把纸烟给掐灭了，丢在脚底下。所以我今天夜里来就是想，那硬是我把你妈和你爸说成的。说起来我那个，
1: 他唱什么歌嘞？
0: 巧珍插嘴再问。嗯，听我给你们唱。老汉得意的把头一拐，就在前面最新的唱起来。
1: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三盏盏的灯，带上了那个铜铃子哟，哇哇的声。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啊走你的路。
0: 老汉唱完长长吐了一口气，我歇进那店就不想走了。灵转背着他爸偷给我吃羊肉扁食，荞麦河喽，一到了晚上他就偷偷从他的房子里溜出来，摸到我的腰里来。一天两天，眼看时间耽搁的太多了，我只得又赶着生灵起身往口外去。那灵转常哭得跟泪人一样，直把我送到无定河畔，又给我唱信天游。嘉林就说了，大概唱的是走西口吧。
2: 哎，对着嘞。
0: 老汉又忍不住唱起来，那声音是沙哑的，似乎还有点哽咽，并且是一边唱一边吸着鼻涕。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石南柳，手拉着哥哥的手送你到大门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送你走，有几句知心话哥哥你记心头。走路你走大路，万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稠，小路上有贼寇。坐船你坐船后，万不要坐船头，船头上

不也折腾了十好几年吗？哥呀，你比他们得强得多少？我们现在手下十几万大军，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哥你是德高望重啊，振臂一呼全都响应啊。您就好比当年那个赵匡胤，哎，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咱干吧。这个时候要是不干，将来没有后悔的那天呢。从皇上的赏赐，从皇上那个旨意上说的那些话，已经埋下了祸根。要什么钱呢？那他提的他就没公开说，言下之意就说金银财宝被咱哥俩独吞了，为将来的抄家留下了账本呐。哥呀，你可不能再犹豫了，我说这话你好好的想想，是对还是不对。得了得了得了，还往下说。其实曾国藩呢，后来的话都没听清，这坛呢才下去，别说了，哥哥求求你别说了。老九啊，你有病了，你病不轻啊，怪不你浑身上下起红疙瘩，怪不你肩头背后长大包啊，这是尸毒的毒气攻心呐、啊！你信口胡说呀，千万别说了。哥，我说的哪点不对？刚才你一进屋我就提出要求，今天你必允许我把一肚子话说尽，不就得把我憋死。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别说了。老九啊，你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全没听见了。我是来给你探病来了，你好好将养身体吧。我走了。曾国藩那心都开了锅了，北都找不着了，门在哪儿找不着了，这一点都不过分。他刚这么一转身的功夫啊，咵，门开了，把曾国藩吓了一跳。是谁？这是假叶子响亮，门这一开，从外边走进一员大将，铜盔铁甲，全身的戎装，挎着佩刀。来了，你拿着这把剑，你把书记官杀了，有种你去杀他去。柳连杰看了看，杀了，我杀呀，你不有能力吗？哎，你不有种吗？你去把书记官杀了，算小子你有种，你不敢杀，你给我滚出去，滚！这个当大官的，没这两下子不行，他镇不住啊，镇不住底就造反，就炸刺儿。刘连杰本来想到这块借这个酒劲儿，发发牢骚。曾国荃安慰安慰他，再许给他点好处，就算完了。没想到碰了南墙，挨了个嘴巴，得了这么个结果。他一瞅，曾国荃的眼睛都立起来了，凶光四射呀。当时也没词儿了，

九帅别生气，就只当我没说，您讲话了，就当我放屁了，行不行？行不行？我弄清楚，我心也痛快了。大帅，多有得罪，再见。啊，曾国荃看了看，痛宰了，你们都想反，他妈九爷不买你的账，爱谁谁来。曾国藩一看，算了，哎呀，曾国藩心说多好多好，判了十年，打了大胜仗，收服了江宁啊，是皆大欢喜的事儿。结果怎么样？乌七八糟，你看看没，上头下头都出这个事儿，看来我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啊。从刘连杰此举可以证明，湘军呐、啊，完了，完了，这支队伍彻底腐化堕落，不能再用了，就得遣散了。曾国藩这心就一翻个，这么大的事儿他没说。老九啊，就想到啊，没想到啊。老九今天终于吐露了实情，怪不你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你也老发牢骚，你打算取代朝廷？刚才说些什么？黄袍加身，叫我造反做皇帝，让我学刘备，让我学朱元璋，荒唐至极了。曾国藩心里头想了想，我现在能做到不？我肯定能做到。

我绝不学曹操，绝不学董卓，绝不学那些人骂名千载。再说我们这个老九，我看见他清清的，比方说我听了他的话，我干起来黄袍加身，我就是现在的赵匡胤，清朝的江山我得到手了，成功了，骂名千载，将来人们怎么看我曾国藩，我成什么人了，我的子女我的亲属怎么看。我一向主张忠孝仁爱，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维护孔孟之教，维护程朱理学，满口道德文章轮到我头上，我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后人怎么看我，我的后代怎么看我，哎，那我就做了反面教材了，这是成功了。要失败了，灭门之罪，老曾家祖坟都得刨了，我对得起先人和祖宗啊，我对得起谁呀，我呀，哎，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一做闭目思索，想什么呢，想的事儿太多了。那么老九说的这个抛开，其他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一定的道理。他说这个朝廷对我们一直不放心，这是事实存在的。回忆一下，想当初创办湘勇多不容易啊，没得到朝廷什么支持啊，就地筹款，受排挤，受打击，冷嘲热讽，我从夹缝里头钻出来，没想到龙颜无恩呢，动不动官职一路到底，动不动就提出点难题让你回答不了。我不明白，我一颗忠心赤胆侍奉皇上，为什么受到猜忌，为什么皇上皇太后对我如此不信任。总结这些年的经验，想一想吧，他们始终派些人在我身边做监军，多隆阿监视我多年，德银行部监视我多年，好不容易现在把他们甩开了，这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对我不相信呢？他自问自答，哦，别忘了，现在皇上是满人，现在是满人的天下，我曾国藩是汉人，满人对汉人就是要注意，就是不放心，尤其对当天发布命令，把四省的离税局一律砍掉，苛捐杂税拿下去，老百姓才可以过上好日子。朝廷对我放心了，老百姓拥护了，我这官儿没白当。哎呀，还有件大事儿，他一算计这日子，今年正是大比之年，龙虎年考状元的时候，因为从咸丰三年这些地方就打仗，科举制度也废了，念书的人也吓跑了，既然维护孔孟之道，要培养人才呀，应当从现在开始把贡院修好了，恢复科考制度，多少世子渴望有这一天呢？他们苦读十年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报国成名，以往没了，现在机会来了，明天就得着手，不惜重金把贡院修好了，叫江南的士子及时科考，及时进京当官呐！啊，别辜负了老百姓和读书人的心愿，这是必办不可的了。曾国藩想的事是太多太多。想这想那，最后想到了，我呀不管旁人，我是忠心耿耿，我做个好忠臣，做个好官，力争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问心无愧。

0: 忙的我也管不了，管不了的事儿我没必要去操心，我把我自己管好了，这是起码的。到我死的那天，我闭上眼睛，问心无愧呀、啊，对得起皇上，对得起家族，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曾氏家族，就算了。哎，想着想着，心平静下来了。后来呀、啊，又想起件大事来，就这老九曾国荃，不是个省油灯啊，如何能说服他？完全有必要，我是当大哥的，我看着他不能不管呐。如果他任性这样下去，我再好也付诸东流，曾氏家族也得受他的牵连呐。哎呀，心里不痛快，怎么能说服得了呢？心正想着，外头有人咳嗽，一听是王经期，进来吧。门轻轻一开，王经期进来了。大人，您没睡觉，天都亮了啊！天亮了，
1: 是啊，
0: 我看您坐了一晚上，没敢打扰啊。天都亮了，您该歇一歇了。好吧，把香纸灭。曾国藩告诉我呢，休息休息，不要打扰我啊，休息一个时辰就可以。王经期服侍着，把被褥铺好了，还没等这脑袋粘到枕头上呢，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大帅，以李陈典、刘连杰、朱焕章30多位营官要求见大帅。30多人干什么？不知道，都来了，说要商议

民警大队民警擒获后交代，妈妈自从和爸爸离婚以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并希望他超过爸爸。每当他考试得不到高分，或家庭作业得不到老师的好评，来雨里去。小小的生意总是不好不坏，自己忙死忙活也赚不了多少钱。但他对生活的热情依然丝毫不减，因为有儿子。儿子就像他心中的一盏灯，让他看到了前进路。

上的光明。但1999年10月的一天，这盏灯突然暗淡下来。这一天，学校的老师让李小明带信儿给他，请他到学校去一趟。张英问儿子是什么事儿，儿子吭哧了半天，终于吐出了实话：“我的成绩不好。”“成绩不好？儿子的成绩不是一直都很好吗？”张英匆匆赶到学校，老师告诉他，李小明这次考试很不理想，他上课老是不能集中精力。张英问老师：“儿子这次考试成绩在班上能排到前几名？”“中上等吧。”老师无奈地看着张英。张英回到家里，让儿子老老实实跟他坦白：“为什么上课不能集中精力？”李小明说：“他没有不集中精力，这次考得不好纯属偶然，下次他一定考好。”张英认为儿子是在敷衍他，儿子一点不体恤他的苦心，才想起妈妈，那个在家里因为他的出走而哭肿了眼睛的妈妈。他给妈妈打了个电话，一听到他的声音，妈妈就哭了。只有这一次，妈妈的哭声没有令他反感。他重新回到了家里，妈妈和他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话。跟妈妈说实话，你为什么要逃学？为什么不回家？我觉得上学没劲，回家也没劲。我上学就是为了让您高兴，要不我早就不上了。儿子的话像重重的木棒狠狠砸在张英的头上，把他砸得晕头转向。他弄不明白，4年前那个好学上进成绩优秀的儿子怎么眨眼之间就不见了。他抓住儿子的手，捏捏他的胳膊，又摸摸他的头，再拍拍他的脊背，喃喃自语说：“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说着说着，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是张英第一次当着儿子的面毫不掩饰地放声痛哭。李小明知道，只要回到这个家里，就无法回避妈妈的哭声。他壮着胆子截住妈妈的哭声说：“妈，我求你以后别在我面前哭了，我以后一定改掉毛病，好好学习。”张英愣愣地看着儿子，心里想：儿子既然肯对他说心里话，说明儿子还信任他，只要有这份信任，他就还有希望。儿子烦得哭，不管妈妈如何在自己面前哭泣叹息，他都要忍住。上初二时，有一天放学后，李小明和几个同学在操场上打篮球，一直玩到天黑才回家。妈妈问他为什么到现在才回家，李小明气喘吁吁地说是和同学打篮球。不是去上网吧？张英不信任地看着儿子，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怎么老是长不大呢？”哎，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李小明再也受不了了，他突然有一种冲动，希望妈妈真真实实地打他一顿，最好把他打死算了，省得他每天都要看这张哭歪歪的脸。为了激起妈妈的怒火，他故意说：“我就是不想长大，我就是去上网。”这是儿子对自己说的话吗？悲伤、愤怒、失望如潮水一般涌向张英。张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抄起一根钢管朝儿子身上打去：“我就去上网，就去。”李小明希望妈妈将自己打得更狠一点，他觉得这样才解恨。张英收住了手，他知道自己太过分了，他抱住儿子，止不住全身颤抖。李小明任由妈妈抱着，却一点感觉不到温暖。一天晚上，李小明轻轻走到妈妈房间门口，偷偷向里面张望。他惊讶地发现，妈妈并没有坐在床上看电视，
而是坐在

0: 在地上发呆，默默流着眼泪。李小明的心顿时像被电击中一般，不由自主的他也流下了眼泪。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只是觉得心里好难受。他有点恨母亲，也有点恨自己。李小明或许不会知道，正是这种越聚越深的爱，后来毁了母亲，也毁了他自己。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
0: 市区一家网吧将正在上网的李小明抓获。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思想的驱使之下，父母习惯于在学习上不断给孩子施加压力，这恰恰也是父母与孩子之间产生隔膜的主要原因。希望这个案例能够带给大家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

不是需要钱购房吗？搞他一笔钱，既能解恨，又能解决经济问题，一举两得。这天，肖小华来到许凤仪的办公室，冷笑着说：你玩弄了我的女朋友，总得给我一点经济补偿吧。为表示你的忏悔，怎么也得出点血呀。许凤仪冷漠而强硬地说：我没有钱，钱都由我老婆管着。你说了既往不咎的，不要再纠缠这事了。肖小华凶相毕露说：你不要因为这件丑事而耽误了前程。还有，你儿子我认识，你要注意他的安全。许枫叶知道缠不过他，便放软了口气说：那你要我补偿多少？肖小华说：看在你我曾经朋友一场的份上，拿10000元算了。许枫叶答应了，先给了肖小华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